0: Hello.
1: 中尉有这一路马格隆格拉游戏了吧？
0: 伊隆提顿。
1: 我隆列个东，阿列个瑞贝西亚，跟多因公家 local 的话，同好不得。